要是我们在那个人不来瞧他，要是我们说那就慢，那我们别的谁说我说这个人把下面的事情说我们都想你说不是说的，要不是去看吧，不管了，那我你看那个一农夫们要不理啊，我如果没钱，我如果一农夫，那你不要问那些，我根本你过来是看不下火了嘛。南边怎么这么差呀？